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曹静探查萧金窟，这回他就是以安乐公夫人的身份来的。毕竟这身份呢，有时候是真有用，对付那一般人说出来他就得听话。不过呢，曹静今儿个还真碰上奇事儿了。这萧金窟里呀，有个名利钱庄，这钱庄可奇怪，排大队，想进到里头得有凭信。这曹静不明白，只能出来再打探情况。结果这一出来，好嘛，整看上公孙先生跟那儿摆卦摊儿。其实这摆卦摊儿都是假的，这肯定啊，也是为了侦查情况。这曹静呢，为了多了解一些内幕，就先上了茶馆，以算命的名义把公孙先生请上来，俩人呢准备聊天。但是啊，你这聊天啊有店小二盯着呢，你不能直接聊啊，只能啊先说点闲话。这曹静就说嘛，想算命。这公孙先生也真坏，还专门说姻缘。哎，安乐公夫人，您这个签儿显示啊，您跟安乐公的姻缘应该是比较美满的，只是啊，近期有些小坎坷，只要安全度过，这前方啊，那是一片坦途。

0: 哦，先生说的真好啊。那不知近期这些小坎坷有什么破解方法吗？
1: 这破解之法嘛，也并不难，只是有些繁琐呀。
0: 这公孙先生眼睛往左右一瞥，这天机不可泄露。公孙策这话意有所指啊，曹静明白，当时一瞪眼：“小二，你看什么呀？赶紧出去，听见没？天机不可泄露。小菊啊，你也上门口站岗，谁要敢偷听啊，当场给我打出去！是，走走走走走。小菊啊，直接把那小二给轰走了，自己也抱着宝剑往门口一站。这时候，屋里只剩了曹静、公孙策，还有那假扮童子的房叔安。这曹静看看公孙策，公孙叔叔，你也太坏了！算命嘛，算什么都行，你干嘛非算姻缘呢？我跟范大哥可是清清白白的，没什么事儿啊。
1: 哎，曹姑娘，话不能这么说呀。范千岁这人呢，还是很好的，曹姑娘不要错过哦。
0: 这公孙策说完一乐呀，随后面色一改，马上变严肃了，跟曹静啊就把现阶段的侦查情况和盘托出。原来呀，包大人现在已经审了逮住的那四个人：李荒、李当，那败家子叫李桑，还有个叫李邦。这李邦谁呢？就是那个逮住的李千判。而这审讯的结果呢，让包大人呢是直冒冷汗。怎么回事呢？就逮住这四位，您要仔细算一算，这是一大家子人。这其中呢，那游击将军李荒啊，出身比较正，那真是一步一步啊，从大头兵往上升，直升到这从五品的游击将军。他呢，也担任了明州兵马副都监，到如今呢，已经3年有余。而他当上这个职位之后啊，就有势力了，等于是明州境内的武官一把手。这有了势力，他马上就让这俩侄子李邦、李当开了一家名利钱庄，把持了明州的白银流通啊。等再后来呢，经过这将军李荒的保举，侄子李邦当上了明州府的签判，这也就是那李签判。那另一个李当呢，那是侄子兼义子啊，让他呀担任了市舶司巡检，把持了对外贸易这一块儿。至于名利钱庄这块呢，不是没人了吗？没关系，他呀就交给了最不成器的亲儿子李桑。这多年的经营下来呢，名利钱庄的规模呀也真不算小了，在明州的各县和州城啊都有分号，只不过呀没开出两浙路去，所以包大人他们在东京汴梁啊并不清楚此事。而包大人仔细一查呢，这名利钱庄的总号就在这鄞县的销金窟。这刚开始呢，包大人也认为这不过就是一条普通的贪污网，这有人当官了，有权了，他就把持财路，大捞一笔，把手下几个亲信呢，儿子呀、侄子呀，全部署到下头，把这条财路把严，仅此而已嘛。但是啊，等包大人派下这公孙策仔细一查，惊出一身冷汗呢。咱们说呀，这公孙策查来查去，他就发现这平信这件事儿了。这平信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一个银制的小牌，重啊也就是1两左右。但就这么一块小平信呢，

在黑市的价格能到8000至10000两银子，怎么那么高呢？这公孙策呀，赶紧再派人仔细摸排一下，发现这块平信的作用的确是非常之大。你持这个平信到名利钱庄，竟然能兑换700铜钱一两的银子。有人问了，这有什么的呀？咱们书中代言的这个汇率啊，按说是不可能的。这宋朝啊，白银紧缺呀，正常的银子呀，那是1000文，也就是1贯换1两，这也是朝廷定下的官价啊。当然呢，这黑市的价格呀，具体不太一样。比如说，朝廷发现那个官银，这纯度更高啊，在这黑市之中啊，能达到1200文一两。但您甭管怎么说吧，没有低于1000文的。可这明州的兑换价，怎么就700文呢？而且公孙策他们打听到啊，如今这明州不少的泼皮无赖，那都不作恶了。你作恶有什么用啊？作威作福，没钱。他们呢，就都转到这一行上了，拿下700文一两的价格，然后一转手卖给外地的钱庄。这个出手价呀，是900或950文一两。您就想吧，弄一大批银子一转手，他能赚多少啊？咱们说包大人本人呢，对这个问题啊，他也不外行。在担任这个开封府府尹之前，那也当过好几路的转运使，这是财政这一路上的官职啊。所以包大人明白，白银冶炼这块那全是由国家掌控的，其中那成本包括原材料啊、人工啊等等，那是你这么算的成本是低于700文一两，但这价你谁能拿到呢？除非他朝中有内应。不过包大人再转念一想，这个可能性不高啊，因为你要从朝廷拿银子，手续繁复，朝中控制这块的是三司，你就算往出走这普通的银子，也得三司的各级官员签字啊。同时你还得把相关手续拿到六部之中的户部备案，这一年呢还一通审核呢。您说明州一个小官联络朝中这么多大员跟他一起洗钱，这也不合理呀，这可是掉头之罪。人家朝中大员呢本身俸禄就高，你冒这风险没必要啊。哎，包大人转念一想，难道这从外头有原料进来吗？可这怎么进来的呢？包大人就想到这儿，把自己的思路跟公孙策说了说。这公孙策一听乐了，包大人您忘了吗？东营啊，可就是咱们进口银矿的大户。哎，公孙策这一提醒，包大人眼前一亮啊。咱们说呀，包大人此前呢在三司中也任过职，其中呢就审批过从东营进口粗银以及银矿石的记录。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这东营啊盛产白银，但是呢冶炼技术落后，所以啊宋朝方面从那边进口最多的就是银矿石。当然了，东营也不干，你光进口矿石不行，还得进口一部分我们这儿冶炼的粗银，也就是初步冶炼的银子，你拿过来再经一道手提纯也能用。所以这包大人转念一想，难道是这东营人走私矿石，和李荒他们等人勾搭成奸，私炼白银出售不成？所以这包大人呢马上就让公孙策负责，

派出数个小组监控市舶司码头还有明利钱庄周边，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银子的来源在哪儿呢？结果这一监控才发现，市舶司码头那边这绝大部分东营商人呢，的确是遵纪守法，他们运来这个银矿石和粗银块都由市舶司管理，那一笔一笔都有账的，没什么问题。可是呢，即便是这样，这明利钱庄的货源呢，仍然是源源不断。而且在这监控的时候，公孙策也发现了被买走的那些银子呀，成色还有些许的不同，其中一种啊，纯度比较高，看样子就跟那官银差不多。这公孙策一下就警觉了，这华州案的时候还有十多万两银子不知下落，难道着落在这里了？所以公孙策赶紧派人跟踪往银铺运银子的人，打算顺藤摸瓜，把这条网络彻底给挖出来。可这事儿还是失败了。没办法，包大人的校尉们武功虽然挺高，奈何对方地理熟悉，这三下两下给摆脱了。所以事情到了现在还没有什么眉目，只是大概把情况摸清了。这公孙策呀，就把现在这些情况跟曹静这儿讲述一遍，最后看看左右，曹姑娘，如今对方啊已经开始提防了，这案子呀不太好查，既然你们也要参加，那咱们一起加把劲吧，对方再严密，这百密总有一疏，咱们一定得想办法抓住对方的破绽。没问题，公孙叔叔，我们肯定全力以赴。这公孙策说完呢，带着房叔安走了。这曹静呢，又喝了两口茶，琢磨了半天，我们现在该如何查起呢？这想了半天呢，也没主意，于是就把茶钱给结了，带着小菊围着这明利钱庄啊就转开了。这阵呢，天色渐黑，这曹静还琢磨呢，哎呀，看这状况我们也该回去了，能不能在走之前找到点蛛丝马迹，哎，这真是天意呀。哎，等转到钱庄后门附近，这曹静和小菊突然发现了几个伙计往外拖出两个麻袋，这里头还有人念叨呢，你们的赶紧把他们扔下去，撕拉撕拉的干活。是。曹静他们一听，哎，这说话怎么那么别扭啊，听着好像是个东营人，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再仔细看看，这会儿说话的东营人已经走了，其他那几位呢，直接拽起两个麻袋，这底下各拴了一块大石头，扑通扑通扔进了殿后的河里。这曹静一看，现在这事儿非常难查呀，无论是什么都可能是重要线索，这情况我可不能放过。于是曹静就跟小菊一使眼色，小菊明白，赶紧在旁边顺手薅了一只芦苇，掐头去尾。这会儿看看扔麻袋那几个人进去了，小菊呲溜一声也偷偷的下了水。要说小菊这水性啊，一等一的，很快他就在水里找到了这两个麻袋，他从这怀里掏出匕首，蹭蹭把这系石头的绳给拉断了，然后费了牛劲呢，总算。

0: 把这俩麻袋拖上了水面。那曹静啊不太会水，他就在岸上帮忙，赶紧找了一块僻静的地方。这俩人费了大劲，总算把这麻袋拖上了岸。这曹静是迫不及待，赶紧把第一个麻袋那口打开，这一看，哎，这怎么是个人呢？再仔细看看，此人呢是一身教书先生的打扮，但这脸上被人打的是鼻青脸肿的。可曹静越看此人呢越觉得眼熟，哎，这好像是之前刚刚见过那明州通判杜子同啊。这会儿啊，小菊腾出手来赶紧施救。他先检查了一下，知道这杜通判呢是水喝多了昏迷不醒。他呀就找准了肚子上这穴位，使劲一按，这杜通判呢当时就把水喷出来了。喷完之后，哎，有声了，这叫有缓儿。曹静见状不管这个了，赶紧再把另一条麻袋打开，这里呀、啊、也是一个人。曹静一看，当时脸色一红啊，怎么回事？此人谁呀、啊、说实话，这位啊曹静不认识，只不过他长得呀着实太帅了，那是面似冠玉，五官俊秀。您别看现在跟个落汤鸡相似，那也是掩不住的帅气呀。而且看这岁数，二十郎当岁，好年纪呀。这曹静当时就有点晕了，这谁呀？怎么那么帅呀？这会儿啊，小菊对付完杜通判那块，再来救挺帅的这位。这救着呀，小菊脸上也有点发烧。那也是啊，您说展平帅，那是相对于一般人来讲的，就这位比展平可帅多了呀。所以小菊给他按的时候，这手段就温柔多了，这轻轻的缓缓的推拿，力气用的是恰到好处。这位也有反应，噗噗噗噗噗噗噗，这几口下来把水也给吐出来了。咱们说这会儿呢，杜通判呢先把眼睛睁开了，这四下看看，哎，你不是安乐宫夫人吗？这曹静点点头，没错，杜通判，您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杜通判再看看左右，我这是被救了吗？是啊，您刚才被钱庄的人呢扔进水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人是您的手下吗？不是不是，哎，我这事儿啊一言难尽呐、啊。此处啊不是讲话之所，如果安乐宫夫人不嫌弃，咱们先去我那通判衙门再说如何呀？没问题呀、啊。这会儿呢那帅哥也醒了，不过这帅哥啊明显是受惊过度了，这抱着胳膊蹲着一动不动。这曹静过去拽他，哎，帅哥起来起来啊，别杀我别杀我。这小菊也过来了，哎，帅哥啊，没人要杀你，我们是来救你的，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们走，我们不会害你的。说着几个人推推搡搡把这帅哥也给推走了。曹静再叫了一辆大车，直奔明州州城的通判衙门。这到了门口呢，杜通判呢特别指示再绕半圈，没敢走正门，到后门这块他轻敲几声，咚咚咚，这门一开冒出个人头，一看是杜通判，当时慌了，哎呀，杜大人呢，您怎么才回来呀？哎，您这是怎么回事？谁把您打成这样啊？
1: 哎呀，别提了，赶紧给我更衣。
0: 是。

0: 另外，你们把安乐公夫人带进二堂，给这位兄弟也拿套衣服来，一会儿啊，我们要叙话。是。这手下赶紧忙活去了。曹静和小菊呢，被引入二堂，有人给沏了茶水。大概过了那么一盏茶的功夫，这杜通判呢，从后堂出来了。这会儿呢，他换了套干净的衣服，精神多了，只不过这脸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再说那杜通判呢，到了曹静跟前呢，深鞠一躬，谢安乐公夫人，要不是您出手相救，估计这会儿啊，我已经喂河里那王八了。这曹静一看呢，也挺客气，赶紧回了个万福。杜通判，这是举手之劳的事儿，现在我就想知道，您怎么让他们给扔河里了呢？
1: 这个，
0: 杜通判呢，是欲言又止。曹静巧救杜通判，这杜通判呢，自然是感恩不尽的。只不过他也明白，当时这块不是讲话的地方，所以就把曹静他们带到自己那通判衙门，走后门进到二堂。这杜通判呢，换了身衣服出来，重新拜见曹静。他说的明白，一定得谢谢这救命之恩呢。咱们说曹静呢，他知道此中必有内情，所以还了个万福。杜通判没关系，这是举手之劳的事儿。只不过我现在奇怪呀，您怎么让钱庄的人给扔到河里了呢？
1: 这个，
0: 这杜通判看看左右，先把手下全给打发出去了。啊，我先请问一下安乐公夫人。您和安乐公作为包大人的前站，查查明州。这明州现在有了事儿，包大人管不管呢？杜通判放心，包大人呢肯定会管。好，太好了，我现在就要向您举报，鄞县的销金库大有问题。这曹静一听，哦，你说有问题，这肯定有内情啊。于是赶紧问，哦，杜通判说销金库有问题，这有什么问题呢？能不能具体跟我说说呀？这杜通判喝了口水，那是侃侃而谈。哎，是这么回事，我呀，是一年前来到明州通判任上的，可是我呀，初来乍到，没什么根基，就那孙知州，还有那李将军都排挤我，而且呀，经我的调查，这明州最穷的鄞县，竟然还有个最富的销金库，我就感觉十分不正常啊。为这个，我曾经询问过孙知州，结果那孙知州竟然跟我说，有销金库在挺好啊，他们一天到晚的剩饭剩菜，就能养活附近的乞丐和饥民，这也算功德。这没办法呀，我就只能自己调查了。这两天我发现呢，这每到天黑下来，就那名利钱庄都会运来一批黑箱子，看样子还挺沉。这曹静一听，哦，黑箱子，这黑箱子什么样啊？
1: 黑箱子，那就是黑色的箱子呗，也没什么特殊的，这都不算什么啊。我今天呢，竟然在运箱子的队伍中看见了熟人，你们猜是谁呀？
0: 谁呀？
1: 如果我没看错，那就是孙知州的管家孙大。
0: 这曹静一听，眼睛当时瞪起来了，果然呢，孙知州在这里呀，并不干净，所以赶紧接着问呢，
2: 杜通判，这事儿你确定吗？

0: 十之八九吧，就是距离当时离着有点远。我呢，就是想彻底确认这件事儿，所以往前走了走，这一不留神呢，让人家给发现了。这后头的事儿啊，你们也知道了。哦，原来如此，那一起被救的人是你的随从吗？这杜通判摇摇头，不是不是，那个人呢，似乎是名利钱庄的伙计，不知道干了什么，竟然呢和我得了一样的结果。这件事儿啊，不如咱问问他吧，应该有收获。
1: 是啊，那咱们稍等等。
0: 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已经把那个帅哥带过来了。这曹景和小菊看了半天，发现这帅哥虽然脸上有点青紫，但总体看呢，真是帅得一塌糊涂。想问他点什么吧，突然曹景和小菊就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没辙了，只能看看杜通判。这杜通判一瞅，得，那我问吧，你叫什么呀？这帅哥一作揖，
1: 小人叫钱凯，您是？
0: 我乃明州通判杜子同。这帅哥一听啊，赶紧跪地下磕头，
1: 哎呀，多谢通判大人，要不是您呢，我今天就没命了，谢谢谢谢。
0: 咚咚咚，头磕的那叫一响啊。这杜通判一看，钱凯啊，你也别谢我，你得谢谢安乐宫夫人呢，要不是他们出手相救，今天呢也别说你了，我也得死。那钱凯听完呢，接着磕头，
1: 哎呀，那谢谢安乐宫夫人，我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您的恩德呀。
0: 咚咚咚，又磕仨头。这曹静一听，哎，行啊，这钱凯听着好像还有点文化，于是他呀红着脸就问，
1: 哎，钱凯呀，你起来回话吧，你是什么人？钱庄的人为什么要处死你呢？
0: 啊，回安乐宫夫人，我就是明州本地人呢，这前两天呢我才在名利钱庄找的工作，今天我在柜上偷着揣了一小块银子，打算拿走。可您们也知道啊，钱庄这块儿管理的特别严，每次进出啊都要搜身换衣服。我呢就是抖了个机灵，把那银子先埋在了厕所边上，等我这换完衣服了，借口肚子疼跑进去上厕所，顺便呢就把那银子给取出来了。可没想到啊，今天我才进后院，就看见后头进来不少大车，我看着正奇怪呢，结果车队那边过来俩人，直接给了我一棍子，这剩下的事儿嘛，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杜通判点点头，哦，原来如此，那你看清楚押送箱子的人长什么模样了吗？
1: 啊，我这没看清就被打晕了，不过我注意到了，那队伍之中啊，好像有不少的小个子，他们说的什么呀，我也听不明白。而且其中啊，好像还有个穿黑斗篷的，钱庄里的人呢，都管他叫大哥。
0: 这杜通判听了，当时一瞪眼，安乐宫夫人，那个穿黑斗篷的，应该就是孙大。这曹静一听啊，也是一拍桌子。
1: 看来这个孙知州跟那李荒一样都不干净。杜通判呢，为了安全起见，这钱凯我就先带走了，到时候面见包的人呢，他就是人证
0: 啊。没有问题，安乐宫夫人请便。这曹静说完呢，让小菊带上钱凯这就要走，可这刚站起身来，就看那杜通判呢表情凝重，似乎是有苦难言呢。这曹静

0: 杜通判，这是怎么了？莫不是因为我们带走钱凯，有什么问题吗？
1: 哎，不是因为这个。安乐公夫人，您这么做呀，都是为了挖出明州的贪污网，没什么问题，合情合理。而且说实话吧，我这通判衙门，也就是里头的一些心腹人，算是可信的。其他的，就连门口那卫兵都归知州管，这要真出点什么事儿，我也不好办。其实我现在不愁别的，按惯例呀，明天我得去孙知州那儿一起签署给朝廷的申报文书。可您也知道，今天我被打成这副德行了，浑身是伤，明天知州要是问起来，我这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啊。这曹静听完乐了，
0: 哈哈，哎呦，原来是这样，这好办呢。杜通判呢，我就能帮您解决了。
1: 啊，安乐公夫人有办法？
0: 哎呀，您放心吧，您呢就借我一个信得过的亲随，咱这么办，杜通判以为如何呀？
1: 这杜通判听完了办法，这脸上就不自然了。安乐公夫人，这行吗？
0: 没什么不行的呀，反正我们的身份也暴露了，最好啊也让孙知州知道我呀就是个刁蛮的公爵夫人，只会找麻烦而已。不然呢，咱后头的事儿可都不好办。
1: 哎，那好吧。就这样，到了亥时左右，明州的大部分人呢都已经休息。这茶肆酒馆呢虽然还在营业，但也就剩了那么几桌。这伙计都开始没精打采的了。而就在此时呢，明州通判衙门的门口是一阵大乱，两个女人呢拎着一个仆人打扮的人，那是破口大骂：
2: 杜子通，你给我滚出来，快点，再不出来我烧了你的王八窝。
1: 这事儿一出啊，旁边的人当时有精神了，马上开始围观。有人还说呢，哎，这怎么回事？这女的谁呀？怎么那么霸道啊？
3: 哎，别说，这事儿我知道，这女的就是安乐公夫人。
1: 好嘛，真不让人省心呢。白天呢，他们大闹了销金窟，这晚上又来闹通判衙门了。哎呦！高官的家眷真是不让人省心呐。
3: 这正聊着呢，就看那通判杜子通啊衣冠不整的跑了出来，没想到这一过门槛，脚下一滑，靴子还掉一只。再看那杜子通来到曹静面前躬身施礼：
1: 哎呀，安乐公夫人驾到，有什么事儿吗？
3: 再看曹静那是怒气未消，他让小菊啊把手里的人往地下一撇，气哼哼地说道：
0: 哼，杜通判呐，杜通判，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今天我逛街的时候啊丢了20两银子，本来我说让孙知州帮我找找，你冲什么能耐梗啊？非说你手下没问题，找到现在了还没消息，你说怎么办吧？
3: 那杜通判赶紧鞠躬啊，哎呀，安乐公夫人，这事儿也没办法呀，这丢哪儿的您都说不清，您那银子又没有记号，就算是孙知州来了，恐怕呀也找不到。
0: 少废话，你个无能的家伙，你还有理了不成？嘿，
3: 曹静不由分说呀，过来就是一嘴巴，这劲头还挺大呀。这杜通判是猝不及防，当时被打得转了一个圈，扑通倒在地上。这曹静啊打完之后更不留情了，过来是连拳带脚就给了这杜通判一顿暴揍。这杜通判呢疼的是左右翻滚呢。

这门口啊有站岗的卫兵，一看这情况，赶紧想过来阻止。可没想到，这时候小菊上前两步，把剑一拔，大胆，你们谁敢动手，我叫他人头落地。哎，这么一吓唬，就没人敢动手了。就这样，曹静打过。

0: 跟杜通判商量好了，你都给护住了，这样能少受点伤。这杜通判呢，也是借着力被打的是滚来滚去，这样呢，就算把受伤这事儿给掩过去了。等那完事儿之后呢，曹景和小菊走了，也在外头转了几圈，怕人跟踪啊。这回看看，哎，没有尾巴，好，就溜到了通判衙门后门，把那钱凯接走。这曹静啊，等接着人了，本打算直接带着钱凯去见包大人，可再一琢磨，现在也太晚了，而且我范大哥那儿也不知道什么消息呢，不如啊，我们回去汇总一下，明天再去见包大人呢，也不为迟晚。就这样，曹静啊，赶紧就回到这金庭馆驿。正好到了这门上，赶上士兵换岗。这上岗的俩卫兵加上下岗的俩卫兵啊，都挺客气。这一看曹静，赶紧敬礼：“安乐公夫人。”这曹静点点头，正往里走，可后头啊还跟着小菊和钱凯呢。这小菊没怎么着呀，但有俩卫兵啊一看这钱凯，哎，冒出一句：“呀，这不钱凯钱大少爷吗？哎，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是啊，大少爷，你这张小白脸还挺管用啊，让安乐公夫人给看上了。哎呀，看来你最近呢又不愁吃喝了。”这一调侃呢，连上岗那俩卫兵啊都一块发笑。这曹静有点挂不住了。哎，你们说什么呢？安乐公不是病了吗？这是我请来的医生啊。这钱凯反应也快，一听这话，把胸脯一拔，反唇相讥：“是啊，我今天可是医生，我能治安乐公的病，怎么着？你行你上啊。”“
1: 呀呵，没看出来呀。
0: 不过也是啊，钱少爷之前也阔过，没准这家里呀、啊、能留下点什么传家宝贝、海外仙丹之类的。”“哎呀，兄弟兄弟，你说错了，钱凯这家伙连什么症状都说不清，你就算给他一海外仙丹呢，他也不知道怎么用。不过也别说呀、啊、没准他呀还真能治咱们这安乐公的病。嘿嘿，这安乐公啊，病是病了，只不过这病啊，药那药肯定特殊，得是俊男美女啊给他上床治。嘿嘿，钱大少行，咱俩是没戏了。嘿嘿嘿。”他们在这聊天啊，听得曹静是特别别扭，这怎么回事呢？等进了这东跨院，就见白婶、展平、冯焕这仨人的眼睛都直挺挺地盯着正房，似乎啊随时可能冲进去。这曹静不明白这怎么了，只听这时候正房里范荣华正吵吵呢：“好了好了，我不用伺候你，出去吧。”接着是一个女生：“
2: 那怎么行呢？主人是安乐公，这种身份没人侍寝怎么行呢？”
0: 这一听侍寝俩字儿，也就是陪着睡觉啊，曹景当时眼前一黑：“
2: 好你个范荣华呀，我这才出去半天，你怎么就找起女人了？这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
0: 曹景想到这儿，噔噔噔几步到了这正房跟前，咣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只见这房间之中啊有一男一女，男的是范荣华，正站在床边，那另一个女的呢跪在床上，这外衣都脱得差不多了。曹静一看认识，这不就是东营酒馆那歌妓吗？这下曹静这火腾就上来了，这一把揪住床边的范荣华：“
2: 你气死我了，

0: 这曹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当时摔门而出啊。这小菊和白婶在旁边一看，没招了，赶紧跟上。结果曹静呢，回到自己那屋之后，把这门一插，趴在床上是呜呜之哭啊。任凭小菊在外头怎么敲这门，他就是不开。小菊最后啊，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问白婶儿：“白婶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白婶儿也是一脸蒙圈：“我也不知道啊，咱们少爷啊，不，安乐公回来就带着这个歌妓，这个歌妓呢也缠着安乐公不放啊。那安乐公呢，有没有跟那个歌妓动手动脚啊？”
1: 动手动脚倒没看见。
0: 这安乐公回来之后啊，一直是跟展平冯焕一起待着，这也是刚说困了要休息，那个歌妓啊是硬挤进去的，进去还把门给插上了。我们在外头听着声音不对呀，还琢磨要不要去解救呢，结果你们就回来了不是？
1: 这小菊一听知道白婶不说谎话呀，
0: 如此看来这事情啊尚可挽救。
1: 所以小菊这脸色呀恢复了一点。
0: 行吧，白婶，那我去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姐这儿可就交给您了。
1: 哎，行行行，小菊你去吧，不过小姐这儿插着门，我怎么办呢？
0: 哎呀，白婶，这扇门还挡得住你吗？
1: 哦，明白了。这白婶攒攒劲，咣，把这门就给撞开了。而那小菊呢，等出来之后直奔范荣华他们这儿。等到了一看，好嘛，范荣华已经到了院中，正火急火燎的待着呢。这一看小菊来了，他赶紧问：“哎，静静怎么样了？”小菊没理他，用手点指：“
0: 展平，你过来，我问问你。”
1: 哎，这展平不敢怠慢，赶紧跟着小菊，两个人走到背镜之处。这小菊绷着脸儿：“
0: 展平，那个东瀛歌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不说清楚，小心我跟你玩命。”
1: 这展平一听，就知道得问这事儿。他也不敢隐瞒呢，赶紧呢就把事情的原委讲述一遍。咱们说呢，在曹静他们当时走正门出去吸引注意力的时候，换了便装的范荣华三人组啊也从后门啊溜出了金庭馆驿。仨人也不废话呀，目标明确，直接奔了海县那个捕鱼的码头。等到了之后啊，果然有了一番奇遇。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啊，就
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5: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8: 从我做起。
19: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9: 行动起来。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

0: 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生命没有如果，
15: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

0: 的全民阅读节目。诗仙李白有个铁杆粉丝叫做魏万，魏万年少时就很喜欢李白的诗，到了痴迷的程度，甚至不惜用半年的时间疾苦奔波3000里地，只为了见李白一面。见到李白的时候，魏万激动不已，喜极而泣，李白也备受触动，特意为他写了一首诗。互联网时代，很多人认为想赚钱就得爆红，拥有足够多的流量，但是有互联网预言家之名的凯文·凯利却说，任何一个人只要拥有1000个铁杆粉丝便足以养活自己。那接下来就请听我为您解读的这本《1000个铁粉儿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什么是铁粉儿？就是不论你卖什么，凡是跟你有关的，他都乐意付费，不仅自己买，还无偿的、自发的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买。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还会据理力争，捍卫你的形象。你可能会觉得拥有铁粉的感觉真是太爽了。那我们该怎么从零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那1000个铁粉呢？拥有铁粉的第一步是先学会发声，让别人看到你，勇于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一定能够在这个时代获得快速成长。但是很多人却不愿意这么做。在本书作者五月歌开设的个人品牌战略课上，有很多优秀的学员，用如今流行的话来说，都是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三高人群。但是五月歌发现，尽管他们的工作都需要找客户、招募人才，他们却没有公开发声的意识，这让五月歌替他们着急。那为什么有的人特别喜欢公开表达，但有的人则不擅长呢？无非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分享欲，也不觉得自己的分享有多重要。在五月歌的学员群体当中，有许多所谓的专业知识工作者，如教师、会计师、律师、医生、投资人等等。在跟五月歌接触之前，他们最习惯、最舒服的姿势就是埋头苦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按部就班、日复一日的工作。可是在五月歌看来，这未免太可惜了，他们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甚至可以通过个人的力量让所处的行业变得更好。也许有人会说，每个人的志向不同，就这么简单安稳地过一辈子不是也挺好的吗？为什么非要去抛头露面公开表达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不公开表达会失去什么。五月歌以前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分享欲、不习惯公开表达的人，觉得自己的生活、事业、思想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跟别人分享，更没必要公开。微信朋友圈一年也发不了几条，结果很多关心他的朋友都以为他失踪了，潜在的合作伙伴都以为他被封杀了，想要付费跟他学习的人以为他过气了，他的职业发展一下子就到了瓶颈期。于是吃过大亏之后，五月歌就再也低调不起来了。他意识到必须赶紧公开表达，至少让大家看到他还活跃着。从此他不断更新朋友圈、拍短视频、写文章、写书，持续曝光露脸，进而被更多人所看见、所熟知，也迎来了事业的又一个上升期。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分享不重要，只要你愿意分享，就一定会有所收益。收益可以是利他的，比如分享干货与方法论，帮助某人解决某个问题，也可以是利己的，如分享自己的生活、情绪、喜好、荣誉，以此获得他人的点赞和反馈，从而滋养自己。不管怎么样， 先开始表达

你自然会看到它的价值。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说了，就算我知道表达很重要，可是该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人们不愿意公开表达的另外一个原因，不知道该分享什么。对于这个困惑，五月歌的建议是通过三个锚点寻找自己可以表达的内容。首先是热爱。一个人在做真正热爱的事情时，会不厌其烦，精益求精，即使困难重重，也依然不愿放弃。五月歌的一位朋友是自媒体平台的心理学博主，在做心理学自媒体之前，他有着稳定的工作，很多人羡慕的职业背景与良好的前途，但那时的他每天过得苦不堪言，还患上了抑郁症。在数年煎熬之后，他勇敢地选择追求内心所爱，开始了心理学内容创业。因为有着对心理学的热爱，他每天乐此不疲地输入输出，不到半年，他便拥有了20多万粉丝，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博主。所以在开始创作前，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做什么事儿我们会由衷地感到开心乃至欲罢不能？迄今为止，我有过哪些难忘的、特别的、令自己骄傲的经历？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吗？我的理想是什么？找到可以表达的内容的第二个锚点是擅长。如果你所热爱的恰巧是你所擅长的，那必定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就要先找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想办法让自己爱上它。那怎么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呢？五月歌的一位学员小 A， 23岁时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元，他还将赚到的钱又投了出去，让钱生钱。在和五月歌交流的过程中，小 A 还能多次有意识地、巧妙地提到他所在的公司的某个智能家居产品，不会让人觉得反感。于是五月歌得出的结论是，小 A 的能力项中至少包括财商思维、销售能力、情商和沟通能力这几项。最后五月歌帮他找到了95后独立理财师的定位，为有理财需求的粉丝提供帮助。学员 W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孩，尽管拥有硕士学历，但是她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她自己说，自己的日子过得如白开水一样平淡，完全找不到闪光点。但是五月歌发现 W 跟婆婆在一起生活了7年，而且相处得非常的融洽。于是五月歌给 W 设置了一个家庭教练的定位，旨在帮助与她同样境遇的女性能够更好地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人，五月歌总是可以在她身上找到闪光点。她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就是要用关键事件拆解法。首先找出你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儿，其次进行能力维度的拆解，找到是什么样的专业技能让你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最后在搜集到的所有能力中找一个最核心的能力项，然后围绕这个核心能力持续输出。假设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感兴趣且擅长的领域，但是如果你发现市场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那还值得做下去吗？当然不值得。这就是五月歌提到的第三个锚点，需求。需求是怎么来的？五月歌说，现状跟期望之间存在差距，这个落差就是需求。举几个小例子，假如你想要进入某一个圈子，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特别的爱打高尔夫球，这时你就有了学打高尔夫球的需求。优衣库品牌创始人刘景正讲过这样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公司都是因为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矛盾才有所成就的。所以当你选好了一个领域后，还需要再问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想要影响赋能的用户是谁？这样的人多不多？他们正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可以让他们获得什么？问题越大，需求就越大，需求越大，用户就越多，
用户越多，你才越有可能吸引目标人群。

群。粉模型助你有效系统地获取1000个铁杆粉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欢迎继续收听。通过公开发声，我们可以让自己有机会被更多人看见，可如今的人都在用互联网表达自己，怎么在浩瀚如烟的信息当中脱颖而出，让自己被记住呢？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人应该也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风格、个性、脾气、美感，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性，有独特性才有差异化，有差异化才有竞争力，有竞争力才能脱颖而出。2009年夏天，五月哥去了苏州吴江，在一所民办学校当老师，教小学语文。对他来说，那是最简单也最快乐的时光。五月哥每天6点起床陪孩子们晨读，每天放学因为舍不得他们离校，便像老父亲似的站在教学楼前目送他们回家，晚上还要把他们写进自己的苏州日记，再次回味一番。周末也不闲着，常常忍不住去找他们，约着一起郊游、野炊等等。如今10几年过去了，当初的小不点儿都20出头了，不少学生心存感恩，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到了五月哥。五月哥打趣他们，你们还记得我呀？他们回答，我们对吴老师的记忆可深刻着呢。孩子们说，吴老师一头长发，整个冬天都穿着一袭黑色长风衣，独来独往，特别的酷。吴老师口袋里随时装着各种糖果，机器猫似的，随时都能掏出一大把。吴老师爱拔刀相助，看见学生受罚，总会前去解围。这么多年过去，在听到孩子们说起这些往事，五月哥还是忍不住湿了眼眶。同时他也在思考，为什么学生们会把我记得这么清楚呢？我在哪些地方给他们播下了记忆的种子？五月哥归纳起来，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会利用自身条件制造记忆点，身体条件可以是天生的气质形象，比如玉树临风的男性，风姿绰约的女性，总能在一众路人甲中脱颖而出，也可以是着装上的巧思，还可以是每次发声都会带出的口头禅，甚至可以是某些自身的缺陷。难道缺点也能提升辨识度？没错，比如近几年在某视频平台上火起来的某位网红教授，授课时带着浓厚的口音，最初被学生同行诟病，他自身也颇为在意，还为此自卑了好几年。后来他觉得自己怎么练习也难改一口乡音，索性听之任之，一门心思扑在教学研究上。再后来他成为超级网红，而那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反而让他在粉丝群中有了极强的辨识度，给他的幽默形象增色不少。其次，想要被记住，还要在个人风格上下功夫，凸显自己的个性。如今很多人把焦点放在如何涨粉、如何变现上，反倒少有人真正去思考自己是个怎样的人，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个性鲜明的人才能真正深入人心，拥有高价值。在互联网上，我们不妨也少些套路，多些思考，少追求流量和曝光，多在如何真实立体地呈现自己上下功夫。只要拿出好内容，就算有时看起来满身是刺儿，不好相处，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铁杆粉丝。提到个人品牌，很多人认为就是做自媒体获取流量，做粉丝经济。但是在读完这本《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之后，我们发现个人品牌的背后是人品和作品，做好这两点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铁杆粉丝，赚取互联网时代的红利。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1000个铁粉打造个人品牌的底层逻辑》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宋小棉说，这本书跟市面上的那些个人品牌的书很大的不同点在于，它是围绕人，围绕价值交付在经营个人品牌，这就是一个人影响力的本质，而不是那些包装策划。读者艾斯纳多多说，作者的这本书基本把 IP 起到变现的框架和经验很真诚地都分享出来了。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麦金利山。麦金利山高达6194米，是北美洲最高的山峰，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阿拉斯加山脉中段附近。这里的大部分地方终年积雪，白皑皑一片。麦金利山以美国第25任总统麦金利的名字命名，但是大多数阿拉斯加人还是习惯用印第安语的名字来称呼这个北美的最高点——迪纳利山。它的意思是太阳之家。世界各地的许多登山爱好者每年都聚集在这里，试图登上麦金利山。对于许多人而言，麦金利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攀登麦金利山只是他们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练习场。在天气好的日子里，麦金利山仿佛可以轻而易举地登上，但是成功登顶和安全返回其实需要多年积累的经验、充足的体力以及足够的勇气。超过半数试图攀登麦金利山的人在高山反应、冻伤和恶劣天气面前止步，即使是在夏天，山上的温度也可能低到-35°，而且山上的风速通常超过每小时80千米，大风会很快地将气温骤降到-45°到-56°。除此之外，缺氧对于试图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地球的大气层越靠近极地就越稀薄，因此麦金利山峰顶的空气含氧量比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空气含氧量还低。安德森·斯塔克是1913年最早登上麦金利山的登山队员之一，他曾经在冰天雪地的冬季带领他的雪橇犬在阿拉斯加北部靠近北极的地区进行了长达16000千米的艰苦旅程。斯塔克如此描述麦金利山顶峰的风景，眼前充满了无数纠结在一起的山脉，一直延伸到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山峰和灰色的大海没有了界限。关于登顶这段经历，他在日记里还写道，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辛苦、沮丧和筋疲力尽，但是又这么幸福和满足。与其去探索阿拉斯加最富饶的金矿，不如攀登上麦金利山。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握

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少年，也有苦也有甜，是同一张笑脸。我记得像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

0: 吧。
1: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本时段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第32期榜单中几首值得关注的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孟庭苇《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本期榜单排名第17。1991年，22岁的孟庭苇唱红了《你看你看月亮的脸》。35年后，他等来了一首完全相反的《月亮之歌》。词作者是写过《爱情鸟》《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的张海宁，曲作者是重庆音乐人刘川玉。孟庭苇用这首歌对自己唱了30年的月亮主题做了一次大。

排在第13名的《白日密语》，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4分钟。这首8月11日发行的 EP 包含了4首歌，歌名就是一个科幻设定：如果人类只剩4分钟，你会做什么呢？《白日密语》的答案就是用音乐来填满这4分钟。独立乐队的浪漫有时候就是。

次拯救我，这首歌是影视剧蝉的主题曲。导演袁玉梅说，这首歌是最先从几十首备选歌曲里面敲定的，因为感觉很适合片子的调性。谭健次行程紧凑，很少接外部剧集的 OST， 这次合作是借着蝉在家乡取景的缘分促成的。董向林作词作曲，刘凤瑶制作。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就是季军歌曲，来自单依纯的 Lava。 歌名本身就是一种态度，用容颜来命名，和他出道时被形容的嗓子干净的像山涧泉水形成了镜像对照。常石磊作曲，单依纯亲自参与作词。有恨生长，就有爱流亡，爱与恨从来都不是对立面，他们总是同时存在，像容颜在地底奔涌。

关注第七名的裘德不具名的访客，这首歌由郑楠担任制作人，不同于裘德过往作品里华丽的戏剧化编曲、爵士与管弦的繁复编排，不具名的访客做了极大的减法。这首歌写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你身边的某个人已经退场，却变成了一位不具名的访客，长久寄居在你的身上。

0: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本期蝉联冠军的就是丁时光的这首《灵月》。这首歌灵感来自于丁时光对月照之时摄影的沉迷。丁时光包揽了词曲与制作，整首歌是典型的丁时光式都市 R&B， 松弛的旋律打底，吉他贝斯构建出流畅的节奏骨架，弦乐有电影般辽阔的空间感，竖琴的细碎音色又添上了一层月色的飘渺清冷，连续五期高位在榜。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6: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5: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7: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5: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8: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5: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9: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5: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0: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5: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

0: 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

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

0: 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3: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2: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3: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2: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0: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7: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6: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7: 通过数字赋能

0: 程，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3: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2: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4: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4: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曹静探查萧金窟，这回他就是以安乐公夫人的身份来的，毕竟这身份呢，有时候是真有用，对付那一般人说出来他就得听话。不过呢，曹静今儿个还真碰上奇事儿了。这萧金窟里有个名利钱庄，这钱庄可奇怪，排大队想进到里头得有凭信。这曹静不明白，只能出来再打探情况。结果这一出来好嘛，整看上公孙先生跟那儿摆卦摊儿。其实这摆卦摊儿都是假的，这肯定啊也是为了侦查情况。这曹静呢，为了多了解一些内幕，就先上了茶馆，以算命的名义把公孙先生请上来，俩人呢准备聊天儿。但是啊，你这聊天啊有店小二盯着呢，你不能直接聊啊，只能啊先说点闲话。这曹静就说嘛，想算命。这公孙先生也真坏，还专门说姻缘。哎，安乐公夫人，您这个签显示啊，您跟安乐公的姻缘应该是比较美满的，只是啊近期有些小坎坷，只要安全度过，这前方啊那是一片坦途。哦，先生说的真好啊，那不知近期这些小坎坷有什么破解方法吗？这破解之法嘛也并不难，只是有些繁琐呀。哎，这公孙先生眼睛往左右一撇，这天机不可泄露。公孙策这话意有所指啊。曹静明白，当时一瞪眼，小二你看什么呀，赶紧出去，听见没，天机不可泄露。小菊啊，你也上门口站岗，谁要敢偷听啊，当场给我打出去。是，走走走走走。小菊啊直接把那小二给轰走了，自己也抱着宝剑往门口一站。这时候屋里只剩了曹静、公孙策还有那假扮童子的房叔安。这曹静看看公孙策，公孙叔叔你也太坏了，算命嘛算什么都行，你干嘛非算姻缘呢？我跟范大哥可是清清白白的，没什么事儿啊。哎，曹姑娘话不能这么说呀，范千岁这人呢还是很好的，曹姑娘不要错过哦。这公孙策说完一乐呀，随后面色一改，马上变严肃了，跟曹静就把现阶段的侦查情况和盘托出。原来包大人现在已经审了逮着的那四个人，李荒、李当，那败家子叫李桑，还有个叫李邦。这李邦谁呢，就是那个逮着的李千帕。而这审讯的结果呢，让包大人呢是直冒冷汗。怎么回事呢？就逮住这四位，您要仔细算一算，这是一大家子人。这其中呢，那游击将军李荒啊出身比较正，那真是一步一步啊从大头兵往上升，直升到这从五品的游击将军。他呢也担任了明州兵马副都监， 到如今呢，已经3年有余。而他当上这个职位之后啊，就有势力了，等于是明州境内的武官一把手。这有了势力，他马上就让这俩侄子李邦、李当开了一家名利钱庄，把持了明州的白银流通啊。等再后来呢，经过这将军李荒的保举，侄子李邦当上了明州府的签判，这也就是那李签判。那另一个李当呢，那是侄子兼义子啊，让他呀担任了市舶司巡检，把持了对外贸易这一块。至于名利钱庄这块呢，不是没人了吗？没关系，他呀就交给了最不成器的亲儿子李桑。这多年的经营下来呢，名利钱庄的规模呀也真不算小了，在明州的各县和州城啊都有分号，只不过呀没开出两浙路去，所以包大人他们在东京汴梁啊并不清楚此事。而包大人仔细一查呢，这名利钱庄的总号就在这鄞县的销金窟。这刚开始呢，包大人也认为这不过就是一条普通的贪污网，这有人当官了，有权了，他就把持财路，大捞一笔，把手下几个亲信呢，儿子呀、侄子呀，全部署到下头，把这条财路把严，仅此而已嘛。

但是等包大人派下这公孙策仔细一查，惊出一身冷汗呢。咱们说呀，这公孙策查来查去，他就发现这平信这件事儿了。这平信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一个银制的小盘，重啊也就是一两左右。但就这么一块小平信呢，在黑市的价格能到8000至10000两银子，怎么那么高呢？这公孙策呀，赶紧再派人仔细摸排一下，发现这块平信的作用的确是非常之大。你持这个平信到名利钱庄，竟然能兑换700铜钱1两的银子。有人问了，这有什么的呀？咱们书中代言的这个汇率啊，按说是不可能的。这宋朝啊，白银紧缺呀，正常的银子呀，那是1000文，也就是1贯换1两，这也是朝廷定下的官价啊。当然呢，这黑市的价格呀，具体不太一样。比如说，朝廷发现那个官银，这纯度更高啊，在这黑市之中啊，能达到1200文1两。但您甭管怎么说吧，没有低于1000文的，可这明州的兑换价怎么就700文呢？而且公孙策他们打听到啊，如今这明州不少的泼皮无赖，那都不作恶了，你作恶有什么用啊？作威作福没钱，他们呢就都转到这一行上了，拿下700文1两的价格，然后一转手卖给外地的钱庄，这个出手价呀是900或950文1两。您就想吧，弄一大批银子一转手，他能赚多少啊？咱们说包大人本人呢，对这个问题啊，他也不外行，在担任这个开封府府尹之前，那也当过好几路的转运使，这是财政这一路上的官职啊。所以包大人明白，白银冶炼这块那全是由国家掌控的，其中那成本包括原材料啊、人工啊等等，那是你这么算的成本是低于700文1两，但这价你谁能拿到呢？除非他朝中有内应。不过包大人再转念一想，这个可能性不高啊，因为你要从朝廷拿银子，手续繁复，朝中控制这块的是三司，你就算往出走这普通的银子，也得三司的各级官员签字啊。同时你还得把相关手续拿到6部之中的户部备案，这一年呢还一通审核呢。您说明州一个小官联络朝中这么多大员跟他一起洗钱，这也不合理呀，这可是掉头之罪。人家朝中大员呢本身俸禄就高，你冒这风险没必要啊。哎，包大人转念一想，难道这从外头有原料进来吗？可这怎么进来的呢？包大人就想到这儿，把自己的思路跟公孙策说了说。这公孙策一听乐了，包大人您忘了吗？东营啊可就是咱们进口银矿的大户。哎，公孙策这一提醒，包大人眼前一亮啊。咱们说呀，包大人此前呢在三司中也任过职，其中呢就审批过从东营进口粗银以及银矿石的记录。咱们这儿也多说一句啊，这东营啊盛产白银，但是呢冶炼技术落后，所以啊宋朝方面从那边进口最多的就是银矿石。当然了，东英也不干，你光进口矿石不行，
还得进口一部分我们这儿冶炼的粗银，也就是初步冶炼的银子，你拿过来再经一道手提纯也能用。所以这包大人转念一想，难道是这东营人走私矿石，和李荒他们等人勾搭成奸，私炼白银出售不成？所以这包大人呢，马上就让公孙策负责，派出数个小组监控市舶司码头还有明利钱庄周边，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银子的来源在哪儿呢？结果这一监控才发现，市舶司码头那边这绝大部分东营商人呢，的确是遵纪守法，他们运来这个银矿石和粗银块都由市舶司管理，那一笔一笔都有账的，没什么问题。可是呢，即便是这样，这明利钱庄的货源呢，仍然是源源不断。而且在这监控的时候，公孙策也发现了，被买走的那些银子呀，成色还有些许的不同。其中一种啊，纯度比较高，看样子就跟那官银差不多。这公孙策一下就警觉了，这华州案的时候还有十多万两银子不知下落，难道着落在这里了？所以公孙策呀，赶紧派人跟踪往银铺运银子的人，打算顺藤摸瓜，把这条网络彻底给挖出来。可这事儿啊，还是失败了。没办法，包大人的校尉们武功虽然挺高，奈何对方地理熟悉，这三下两下给摆脱了。所以事情到了现在还没有什么眉目，只是大概把情况摸清了。这公孙策呀，就把现在这些情况跟曹静这儿讲述一遍，最后看看左右，曹姑娘，如今对方啊已经开始提防了，这案子呀不太好查，既然你们也要参加，那咱们一起加把劲吧，对方再严密，这百密总有一疏，咱们一定得想办法抓住对方的破绽。没问题，公孙叔叔，我们肯定全力以赴。这公孙策说完呢，带着房叔安走了。这曹静呢，又喝了两口茶，琢磨了半天，我们现在该如何查起呢？这想了半天呢，也没主意，于是就把茶钱给结了，带着小菊围着这明利钱庄啊就转开了。这阵呢，天色渐黑，这曹静还琢磨呢，哎呀，看这状况我们也该回去了，能不能在走之前找到点蛛丝马迹，哎，这真是天意呀。哎，等转到钱庄后门附近，这曹静和小菊突然发现了几个伙计往外拖出两个麻袋，这里头还有人念叨呢，你们的赶紧把他们扔下去，撕拉撕拉的干活。是，曹静他们一听，哎，这说话怎么那么别扭啊，听着好像是个东营人，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再仔细看看，这会儿啊，说话的东营人已经走了，其他那几位呢，直接拽起两个麻袋，这底下各拴了一块大石头，扑通扑通扔进了殿后的河里。这曹静一看，现在这事儿非常难查呀，无论是什么都可能是重要线索，这情况我可不能放过。于是曹静啊就跟小菊一使眼色，小菊明白，赶紧在旁边顺手薅了一只芦苇，
掐头去尾。这会儿看

0: 看看，扔麻袋那几个人进去了，小菊呲溜一声也偷偷的下了水。要说小菊这水性啊，一等一的，很快他就在水里啊找到了这两个麻袋。他从这怀里掏出匕首，蹭蹭把这系石头的绳啊给拉断了，然后费了牛劲呢，总算把这俩麻袋拖上了水面。那曹静啊不太会水，他就在岸上帮忙，赶紧找了一块僻静的地方，这俩人费了大劲，总算把这麻袋拖上了岸。这曹静是迫不及待，赶紧把第一个麻袋那口打开，这一看，哎，这怎么是个人呢？再仔细看看，此人呢是一身教书先生的打扮，但这脸上被人打的是鼻青脸肿的。可曹静越看此人呢越觉得眼熟，哎，这好像是之前刚刚见过那明州通判杜子同啊。这会儿啊，小菊腾出手来赶紧施救，他先检查了一下，知道这杜通判呢是水喝多了昏迷不醒，他呀就找准了肚子上的穴位使劲一按，这杜通判呢当时就把水喷出来了。喷完之后，哎，有声了，这叫有缓儿。曹静见状不管这个了，赶紧再把另一条麻袋打开，这里呀也是一个人。曹静一看，当时脸色一红啊，怎么回事？此人谁呀？说实话，这位啊曹静不认识，只不过他长得呀着实太帅了，那是面似冠玉，五官俊秀。您别看现在跟个落汤鸡相似，但也是掩不住的帅气呀。而且看这岁数，二十啷当岁，好年纪呀。这曹静当时就有点晕了，这谁呀？怎么那么帅呀？这会儿啊，小菊对付完杜通判那块，再来救挺帅的这位。这救着呀，小菊脸上也有点发烧。那也是啊，您说展平帅，那是相对于一般人来讲的，就这位比展平可帅多了呀。所以小菊给他按的时候，这手段就温柔多了，这轻轻的缓缓的推拿，力气用的是恰到好处。这位也有反应，噗噗噗噗噗噗，这几口下来把水也给吐出来了。咱们说这会儿呢，杜通判呢先把眼睛睁开了，这四下看看，哎，你不是安乐宫夫人吗？这曹静点点头，没错，杜通判，您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杜通判再看看左右，我这是被救了吗？是啊，您刚才被钱庄的人呢扔进水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个人是您的手下吗？不是不是，哎，我这事儿啊一言难尽呢，此处啊不是讲话之所，如果安乐宫夫人不嫌弃，咱们先去我那通判衙门再说如何呀？没问题呀。这会儿呢那帅哥也醒了，不过这帅哥啊明显是受惊过度了，这抱着胳膊蹲着一动不动。这曹静过去拽他，哎，帅哥起来起来啊，别杀我别杀我。这小菊也过来了，哎，帅哥啊，没人要杀你，我们是来救你的，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们走，我们不会害你的。说着几个人推推搡搡把这帅哥也给推走了。曹静再叫了一辆大车，直奔明州州城的通判衙门。这到了门口呢，杜通判呢 特别指示，再绕半圈，没敢走正门，到后门这块，他轻敲几声，咚咚咚，这门一开，冒出个人头，一看是杜通判，当时慌了，哎呀，杜大人呢？您怎么才回来呀？哎，您这是怎么回事？谁把您打成这样啊？哎呀，别提了，赶紧给我更衣。
1: 是。
0: 哎，另外，你们把安乐公夫人带进二堂，给这位兄弟也拿套衣服来。一会儿啊，我们要叙话。
1: 是。
0: 这手下赶紧忙活去了。曹静和小菊呢，被引入二堂，有人给沏了茶水。大概过了那么一盏茶的功夫，这杜通判呢，从后堂出来了。这会儿呢，他换了套干净的衣服，精神多了，只不过这脸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再说那杜通判呢，到了曹静跟前呢，深鞠一躬，谢安乐公夫人，要不是您出手相救，估计这会儿啊，我已经喂河里那王八了。这曹静一看呢，也挺客气，赶紧回了个万福。
2: 杜通判，这是举手之劳的事儿。现在我就想知道，您怎么让他们给扔河里了呢？
0: 哎，这个，杜通判呢是欲言又止。曹静巧救杜通判，这杜通判呢自然是感恩不尽的。只不过他也明白，当时这块不是讲话的地方，所以就把曹静他们带到自己那通判衙门，走后门，进到二堂。这杜通判呢，换了身衣服出来，重新拜见曹静。他说的明白，一定得谢谢这救命之恩呢。咱们说曹静呢，他知道此中必有内情，所以还了个万福。
2: 杜通判，没关系，这是举手之劳的事儿。只不过我现在奇怪呀，您怎么让钱庄的人给扔到河里了呢？
0: 这个，这杜通判看看左右，先把手下全给打发出去了。啊，我先请问一下安乐公夫人，您和安乐公作为包大人的前站，查查明州，这明州现在有了事儿，包大人管不管呢？
2: 杜通判放心，包大人呢肯定会管。
0: 好，太好了，我现在就要向您举报，鄞县的销金库大有问题。这曹静一听，哦，你说有问题，这肯定有内情啊。于是赶紧问，
2: 哦，杜通判说销金库有问题，这有什么问题呢？能不能具体跟我说说呀？
0: 这杜通判喝了口水，那是侃侃而谈。哎，是这么回事，我呀是一年前来到明州通判任上的，可是我呀初来乍到，没什么根基，就那孙知州还有那李将军都排挤我，而且呀，经我的调查，这明州最穷的鄞县竟然还有个最富的销金库，我就感觉十分不正常啊。为这个，我曾经询问过孙知州，结果那孙知州竟然跟我说，有销金库在挺好啊，他们一天到晚的剩饭剩菜就能养活附近的乞丐和饥民，这也算功德。这没办法呀，我就只能自己调查了。这两天我发现呢，这每到天黑下来，就那名利钱庄都会运来一批黑箱子，看样子还挺沉。这曹静一听，哦，黑箱子，这黑箱子什么样啊？哎，黑箱子，那就是黑色的箱子呗，也没什么特殊的，这都不算什么啊。 我今天

0: 竟然在运箱子的队伍中看见了熟人，你们猜是谁呀？
1: 谁呀？
0: 如果我没看错，那就是孙知州的管家孙大。这曹静一听，眼睛当时瞪起来了。果然呢，孙知州在这里呀，并不干净，所以赶紧接着问呢：“
1: 杜通判，这事儿你确定吗？”“
0: 嗯，十之八九吧，就是距离当时离着有点远。我呢，就是想彻底确认这件事儿，所以往前走了走，这一不留神呢，让人家给发现了。”这后头的事儿啊，你们也知道了。
1: 哦，原来如此。那一起被救的人是你的随从吗？
0: 这杜通判摇摇头：“不是，不是。那个人呢，似乎是名利钱庄的伙计，不知道干了什么，竟然呢和我得了一样的结果。这件事儿啊，不如咱问问他吧，应该有收获。”“
1: 是啊。”那咱们稍等等。
0: 又过了一会儿，有人已经把那个帅哥带过来了。这曹静和小菊看了半天，发现这帅哥虽然脸上有点青紫，但总体看呢，真是帅得一塌糊涂。想问他点什么吧，突然曹静和小菊就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没辙了，只能看看杜通判。这杜通判一瞅，得，那我问吧，你叫什么呀？这帅哥一作揖：“
1: 小人叫钱凯，您是？”“
0: 我乃明州通判杜子同。”这帅哥一听啊，赶紧跪地下磕头：“
1: 哎呀，多谢通判大人，要不是您呢，我今天就没命了，谢谢谢谢。”
0: 咚咚咚，头磕的那叫一响啊。这杜通判一看：“钱凯啊，你也别谢我，你得谢谢安乐公夫人呢，要不是他们出手相救，今天呢也别说你了，我也得死。”那钱凯听完呢，接着磕头：“
1: 哎呀，那谢谢安乐公夫人，我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您的恩德呀。”
0: 咚咚咚，又磕仨头。这曹静一听：“
1: 哎，行啊，这钱凯听着好像还有点文化。”
0: 于是他呀红着脸就问：“
1: 哎，钱凯呀，你起来回话吧，你是什么人？钱庄的人为什么要处死你呢？”“
0: 啊，回安乐宫夫人，我就是明州本地人呢。这前两天呢，我才在名利钱庄找的工作，今天我在柜上偷着揣了一小块银子，打算拿走。可您们也知道啊，钱庄这块管理的特别严，每次进出啊都要搜身换衣服。我呢就是抖了个机灵，把那银子先埋在了厕所边上，等我这换完衣服了，借口肚子疼跑进去上厕所，顺便呢就把那银子给取出来了。可没想到啊，今天我才进后院，就看见后头进来不少大车。我看着正奇怪呢，结果车队那边过来俩人，直接给了我一棍子。这剩下的事儿嘛，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杜通判点点头：“哦，原来如此。那你看清楚押送箱子的人长什么模样了吗？”“
1: 啊，我这没看清就被打晕了。不过我注意到了，那队伍之中啊，好像有不少的小个子，他们说的什么呀，我也听不明白。而且其中啊，好像还有个穿黑斗篷的，钱庄里的人呢，都管他叫大哥。”
0: 这杜通判听了，当时一瞪眼：“安乐公夫人，那个穿黑斗篷的应该就是孙大。”这曹静一听也是一拍桌子：“
1: 哼，看来这个孙知州跟那李荒一样都不干净。杜通判呢，为了安全起见，这钱凯我就先

0: 带走了，到时候面见包大人呢，他就是人证。啊，没有问题，安乐公夫人请便。这曹静说完呢，让小菊带上钱凯，这就要走。可这刚站起身来，就看那杜通判呢，表情凝重，似乎是有苦难言呢。这曹静一看，杜通判，这是怎么了？莫不是因为我们带走钱凯，有什么问题吗？
1: 哎，不是因为这个，安乐公夫人，您这么做呀，都是为了挖出明州的贪污网，没什么问题，合情合理。而且说实话吧，我这通判衙门，也就是里头的一些心腹人，算是可信的。其他的，就连门口那卫兵都归知州管，这要真出点什么事儿，我也不好办。其实我现在不愁别的，按惯例呀，明天我得去孙知州那儿，一起签署给朝廷的申报文书。可您也知道，今天我被打成这副德行了，浑身是伤，明天知州要是问起来，我这是不知道怎么解释啊。这曹静听完乐了，
0: 哈哈，哎呦，原来是这样，这好办呢。杜通判呢，我就能帮您解决了。
1: 啊，安乐公夫人有办法？
0: 哎呀，您放心吧，您呢就借我一个信得过的亲随，咱这么办，杜通判以为如何呀？
1: 这杜通判听完了办法，这脸上就不自然了。安乐公夫人，这行吗？
0: 没什么不行的呀，反正我们的身份也暴露了，最好啊，也让孙知州知道知道，我呀就是个刁蛮的公爵夫人，只会找麻烦而已。不然呢，咱后头的事儿可都不好办。
1: 哎，那好办。就这样，到了亥时左右，明州的大部分人呢都已经休息。这茶肆酒馆呢，虽然还在营业，但也就剩了那么几桌。这伙计都开始没精打采的了。而就在此时呢，明州通判衙门的门口是一阵大乱，两个女人呢拎着一个仆人打扮的人，那是破口大骂，
0: 肚子痛，你给我滚出来，快点，再不出来我烧了你的王八窝。
1: 这事儿一出啊，旁边的人当时有精神了，马上开始围观。有人还说呢，哎，这怎么回事？这女的谁呀？怎么那么霸道啊？哎，别说别说，这事儿我知道，这女的就是安乐公夫人。好嘛，真不让人省心呢。白天呢，他们大闹了销金窟，这晚上又来闹通判衙门了。哎呦，高官的家眷真是不让人省心呐。这正聊着呢，就看那通判杜子同啊，衣冠不整的跑了出来。没想到这一过门槛，脚下一滑，靴子还掉一只。再看那杜子同来到曹静面前，躬身施礼。哎呀，安乐公夫人驾到，有什么事儿吗？再看曹静那是怒气未消，他让小菊啊把手里的人往地下一撇，气哼哼地说道：
0: 哼，杜通判呐，杜通判，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今天我逛街的时候啊，丢了20两银子，本来我说让孙知州帮我找找，你充什么能耐梗啊？非说你手下没问题，找到现在了还没消息，你说怎么办吧？
1: 那杜通判赶紧鞠躬啊，哎呀，安乐公夫人，这事儿也没办法呀，这丢哪儿的您都说不清，您那银子有没有记号，就算是孙知州来了，恐怕呀也找不到。
0: 少废话，你个无能的家伙，你还有理了不成？嘿，
1: 曹静不由分说，过来就是一

嘴巴，这劲头还挺大呀。这杜通判是猝不及防，当时被打得转了一个圈，扑通倒在地上。这曹静啊，打完之后更不留情了，过来是连拳带脚就给了这杜通判一顿暴揍。这杜通判呢，疼的是左右翻滚呢。这门口啊，有站岗的卫兵一看这情况，赶紧想过来阻止，可没想到啊，这时候小菊上前两步，把剑一拔，大胆，你们谁敢动手，我叫他人头落地。哎，这么一吓唬，就没人敢动手了。就这样，曹静打过一顿之后，又踢了两脚，感觉出气了。就这样，在众人的注视之下，他是扬长而去。当然了，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个呀，全是做戏，做给周边人看的。这曹静呢，打是真打，但是他收着劲儿，跟杜通判商量好了，你都给护住了，这样能少受点伤。这杜通判呢，也是借着力，被打的是滚来滚去。这样呢，就算把受伤这事儿给掩过去了。等那完事儿之后呢，曹静和小菊走了，也在外头转了几圈，怕人跟踪啊。这回看看，哎，没有尾巴，好，就溜到了通判衙门后门，把那钱凯接走。这曹静啊，等接着人了，本打算直接带着钱凯去见包大人，可再一琢磨，现在也太晚了，而且我范大哥那儿也不知道什么消息呢，不如啊，我们回去汇总一下，明天再去见包大人呢，也不为迟晚。就这样，曹静啊，赶紧就回到这金庭馆驿，正好到了这门上，赶上士兵换岗，这上岗的俩卫兵加上下岗的俩卫兵啊，都挺客气。这一看曹静，赶紧敬礼，安乐公夫人。这曹静点点头，正往里走，可后头啊还跟着小菊和钱凯呢。这小菊没怎么着呀，但有俩卫兵啊，一看这钱凯，哎，冒出一句。哟，这不钱凯钱大少爷吗？哎，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是啊，大少爷，你这张小白脸还挺管用啊，让安乐公夫人给看上了。哎呀，看来你最近呢又不愁吃喝了。这一调侃呢，连上岗那俩卫兵啊都一块发笑。这曹静有点挂不住了。哎，你们说什么呢？安乐公不是病了吗？这是我请来的医生啊。这钱凯反应也快，一听这话，把胸脯一拔，反唇相讥：是啊，我今天可是医生，我能治安乐公的病，怎么着，你行你上啊。呀呵，没看出来呀。不过也是啊，钱少爷之前也阔过，没准这家里呀、啊，能留下点什么传家宝贝、海外仙丹之类的。哎呀，兄弟兄弟，你说错了，钱凯这家伙连什么症状都说不清，你就算给他一海外仙丹呢，他也不知道怎么用。不过也别说呀、啊，没准他呀还真能治咱们这安乐公的病。嘿嘿，这安乐公啊，病是病了，只不过这病啊，药那药肯定特殊，得是俊男美女啊给他上床治。嘿嘿，钱大少行，咱俩是没戏了。嘿嘿嘿，他们在这聊天啊，听得曹静是特别别扭，这怎么回事呢？等进了这东跨院，就见白婶、展平、冯焕这仨人的眼睛都直挺挺地盯着正房，似乎啊随时可能冲进去。这曹静

0: 不明白这怎么了。只听这时候正房里范荣华正吵吵呢，好了好了，我不用伺候你，出去吧。接着是一个女生，
1: 那怎么行呢，主人是安乐公，这种身份没人侍寝怎么行呢。
0: 这一听侍寝俩字儿，也就是陪着睡觉啊，曹景当时眼前一黑，
1: 好你个范荣华呀，我这才出去半天，你怎么就找起女人了，这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
0: 曹景想到这儿，噔噔噔几步到了这正房跟前，咣一脚就把门给踹开了。只见这房间之中啊，有一男一女，男的是范荣华，正站在床边，那另一个女的呢跪在床上，这外衣都脱得差不多了。曹静一看认识，这不就是东营酒馆那歌妓吗。这下曹静这火腾就上来了，这一把揪住床边的范荣华，
1: 你气死我了。
0: 这曹静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当时摔门而出啊。这小菊和白婶在旁边一看没招了，赶紧跟上。结果曹静呢回到自己那屋之后，把这门一插，趴在床上是呜呜之哭啊，任凭小菊在外头怎么敲这门，他就是不开。小菊最后啊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问白婶儿：“
1: 白婶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白婶儿也是一脸蒙圈，
1: 我也不知道啊。咱们少爷啊，不，安乐公回来就带着这个歌妓，这个歌妓呢也缠着安乐公不放啊。那安乐公呢，有没有跟那个歌妓动手动脚啊？
0: 动手动脚倒没看见。这安乐公回来之后啊，一直是跟展平冯焕一起待着，这也是刚说困了要休息，那个歌妓啊是硬挤进去的，进去还把门给插上了。我们在外头听着声音不对呀，还琢磨要不要去解救呢，结果你们就回来了不是。这小菊一听知道白婶不说谎话呀，
1: 如此看来这事情啊尚可挽救。
0: 所以小菊这脸色呀恢复了一点。
1: 行吧白婶，那我去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小姐这儿可就交给您了。
0: 哎，行行行，小菊你去吧，不过小姐这儿插着门，我怎么办呢。
1: 哎呀白婶，这扇门还挡得住你吗。
0: 哦，明白了。这白婶攒攒劲，咣把这门就给撞开了。而那小菊呢等出来之后直奔范荣华他们这儿。等到了一看，好嘛，范荣华已经到了院中，正火急火燎的待着呢。这一看小菊来了，他赶紧问，哎，静静怎么样了。小菊没理他，用手点指，
1: 展平你过来，我问问你。
0: 哎，这展平不敢怠慢，赶紧跟着小菊，两个人走到背镜之处。这小菊绷着脸，
1: 展平，那个东营歌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不说清楚小心我跟你玩命。
0: 这展平一听就知道得问这事儿，他也不敢隐瞒呢，赶紧呢就把事情的原委讲述一遍。咱们说呢，在曹静他们当时走正门出去吸引注意力的时候，换了便装的范荣华三人组啊也从后门啊溜出了金庭馆驿。仨人也不废话呀，目标明确，直接奔了海县那个捕鱼的码头。等到了之后啊，果然有了一番奇遇。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早上。

0: 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1: 老公，路上小心。
2: 好的。
0: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2: 爸妈，我回来了。
1: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0: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3: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

0: 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1: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

0: 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

0: 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

0: 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 今天正在安排。
2: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3: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8: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9: 碰了碰，
8: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6: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8: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6: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加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

0: 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16号下午，我市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来自各镇街道和辖区高校的102名新兵胸带红花，身披绶带，肩负家人嘱托与家乡期盼，即将奔赴军营，踏上保家卫国的新征程。欢送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全体肃立高唱国歌。大会宣读了入伍命令，全体新兵身着戎装，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铿锵誓言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报效祖国的昂扬斗志。新兵代表上台发言，号召全体战友扎根军营，建功立业，不负家乡期望，以实际行动书写无悔青春。仪式上是铿锵誓言，仪式外是柔情不舍。欢送会结束，新兵与家属相聚，一束束鲜花，一声声叮嘱，既有离别的牵挂，更有对保家卫国的坚定支持。与此同时，市人武部还组织新兵走进国防教育基地展厅，在实景教学中感悟国防使命，坚定从军信念。展厅以图文史料、实物陈列、场景展示等多种形式，系统回顾了我国国防建设发展历程和人民军队光辉奋斗史，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强军事业重大成就，全面普及国防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据了解，今年下半年，我市共有102名优秀青年被批准入伍。自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我市精心筹划、提前部署，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征兵宣传。历经严格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役前教育等重重筛选，高标准完成年度征兵任务，进一步营造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了优质兵员。102名新兵将于近日分批前往各部队报到。为铭记918事变历史，厚植学生爱国情怀，近日市第一小学开展勿忘国耻、强国有我主题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清晨，全体师生举行庄严升旗仪式，学校负责人回顾918事变历史，缅怀杨靖宇、赵一曼等革命先烈，勉励学生以史为鉴，奋发图强。学生代表作《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演讲，抒发新时代少年的爱国担当。随后，6年级学生前往东炮村委会开展红色实践参观，深入了解三河籍革命烈士张栋的英雄事迹。从少年参军活捉日寇到浴血奋战为国捐躯，张栋烈士赤诚报国、不畏牺牲的精神深深震撼了同学们。返校后，各班级开展主题班会，同学们制作918主题手抄报，以画笔记初心。此次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触摸本土红色历史，在实践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下一步，市第一小学将持续依托本土红色资源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近日，市图书馆组织20组家庭走进杨庄镇鲍各庄村葫芦文化基地，开展文化研学游、阅读新体验、手绘葫芦传非遗活动。活动现场，老师首先带领孩子们参观葫芦种植园，近距离观察葫芦的生长形态与藤蔓样貌，直观了解葫芦的生长特点和传统文化寓意，

尽是感受自然之美。参观结束后，老师为孩子们详细介绍了葫芦彩绘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孩子们纷纷拿起画笔，在葫芦上尽情创意创作。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巧妙搭配色彩与图案，作品风格多样，创意十足。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此次活动让孩子们走进自然，亲近传统，在亲手实践中感受非遗民俗文化的魅力，有效提升了动手能力与审美素养，让传统文化在体验中得以传承。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0: 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2: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